25日下午开始相继渡江，27日凌晨，贺龙、任弼时率二军团部直属队，萧克、王震率六军团部指导团和红十七师于27日在此陆续渡江。至此，石鼓至市可的四个渡口渡江完毕。指挥部一批号兵齐声吹响胜利的号角，接着大江上下响起了雄壮的军号声，颗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宣告了渡江胜利，显示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红军整个抢渡金沙江的战斗过程，自4月25日下午从石鼓渡口开始，起于28日下午在巨店渡口胜利结束为止，历时4天3夜，连续紧张而有秩序的抢渡，仅以7条木船、几十只木筏、28个船工，把18000人马神速地从金沙江西岸送到东岸，将追敌远远甩在自己后头。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取得了全面胜利。30日，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来电祝贺，电文说，金江济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仅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红二六军团在进行中传达了贺电，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位打工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吉克阿优，他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黎明时的昆明站》。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昨天我在秋海边痛饮了三杯东阳，一觉醒来也躺在雨来的黎明。青蝶般的昆明还没有睡醒，我大吼一声，火车站，回家的，离家的，都挤在一起。尤其是去东莞会众的彝族农民工，排成一字长绳，多少人又把故乡扔在那张火车票上。只是今晚我路过这里，不再是为了去后街的电子厂。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天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

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房头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岗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羊群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边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就像画家达利脑海里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们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顷刻间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五城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香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梦境，但昆明确实给予过我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四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尔宫、老商业区、巴托罗庙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

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些失效过期的建筑物，而是孕育诗人的那种东西。一个地方要诞生歌德这样的人物，恐怕得有300年的功夫，等待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情节，生命的普遍结局。多年前，我相信我也会重返我年少时代长大的街道和大院，指着那棵老枇杷树对我的后代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玩，还用小便敲过树根儿。但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不可能写一部像歌德那样的回忆录了。我在这个城市不过生活了40多年，我的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我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石灰和水泥的新鲜的气味，它的造型、亮度、色彩都是我所陌生的。在这里没有我生命刻下的丝毫的痕迹，最多只是到此一游吧。我没有语词和证据来描述它，我只有默然，与那些初到此地的民工一样，默然无语，找不着北。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我的诗歌词典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是往日的生活造就了它。那一日是个雨天，出一阵太阳，下一场小雨，我独自回到我少年时代的街区。那街区刚刚拆掉，犹如发生了地震。我穿过废墟，凭着对地形的模糊回忆，找到了我少年时代长大的那个四合院的遗址。那里还剩下一些木柱子和一堵墙，是那堵墙使我认出了这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堵墙是被粉刷成白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的，但住了2年之后，某一天那墙上的白皮掉下来，我才发现原来墙上画的是龙，墙面上露出来一条彩色的龙尾巴。现在这条龙大部分都露了出来，被墙头流下来的污水染成了黄的，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因为紧挨着它的应该是一个法国式的走廊。这个走廊是露天的，水门厅露面，两边是花瓶形状的红桃栏杆。走廊把这个四合院的照壁这一面连接了起来，就是说这里本来只是照壁，但设计师别出心裁，在照壁上画盖了一个走廊。我记得
那些红

色的花瓶栏杆中的一根通了一个洞，里面是空心的。住在我家对面的小明有一次带到了一只小老鼠，他用线拴住小老鼠的尾巴让它钻进那个洞去，小老鼠钻进去线就断了，它也就从此在那个洞里消失了。我们用破布把洞口堵死，希望过几天会在洞里找到那只小老鼠的尸体。但过了一个星期，小明把手伸进去掏，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洞使我产生了神秘感，它一定通着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废墟中根本没有这些土陶栏杆的痕迹，甚至这堵墙的方位也是不对的。住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它是朝正东的，但现在露出来，它却是朝着东南方向。我不能肯定，那个雨天我所到的遗址，就是我昔日的家。不久之后，那里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新的房子拔地而起，那个街区的名字在新的地图上也消失了。于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那些所谓红色的花瓶形状的土陶栏杆，也许是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来的。如果那儿压根儿就没有你所提到的一切，你的写作不正像是谎言吗？或者，你不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虚构吗？在我们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只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写作中，离开了写作，世界是什么？我的写作尚未来得及开始，世界已经更新。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心中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

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铜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呢？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难道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有一个黄铜门环吗？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吗？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吗？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没有家的幽灵。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发现好像人生时而会陷入那种莫名其妙的执着与任性当中。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痴迷于游泳，迅速的开了游泳馆的年卡，然后近乎疯狂的每个星期去上两三次，这样的热度大概持续了2到3个月之后，我的游泳卡至今一直放在家里的抽屉里，然后过期了。也会有一段时间疯狂的想要去练习那些自己曾经非常熟练但是现在有些生疏的乐器，比如吉他或者是手风琴，千方百计的去找那些自己喜欢的歌的谱子，但好像最终能够练成型的也就这么一两首。近段时间我又开始喜欢上了散步，或者说健步走这件事情，好像在夜风当中感觉到一点凉凉的气息，那个时候的世界渐渐安静下来。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当速度起来的时候，风呼呼地划过耳朵，就像耳机里正在听着音乐，也可以感受得到那种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天上的月亮在陪伴我不停地向前走，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没有作业，没有过多的负担和压力，也不需要加班，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畅快淋漓地走上一场，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呢。所以今天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命名为夜的声音，今天的歌单都是最近我在夜晚健步走的过程当中会经常听到的歌曲，他们的声音好像属于夜，更多的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听歌的时候我仿佛在歌曲当中看到了童话的音乐剧，在一片小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矮人，每天忙忙碌碌，时不时传来布谷鸟时钟的报时声，在森林的深处一定是住着一个面目可憎的巫婆的，而更多的故事也由此展开，激发着我的想象。好吧，我一定是童话故事看多了。总之这首歌曲就是激发出了我对于世界探索的欲望和回顾童真的欲望，美美的旋律真的很让人痴迷，听到这首歌曲都会忍不住闭上眼睛去畅想去回忆。来自梁小雪 Jimmy and Lucy， 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从被曾比特在《生生不息》当中的那首《初恋》洗脑之后，就开始去回顾他以往的音乐作品，也开始关注他全新的音乐作品，发现他的蜕变始于身上开始有了那种自由爵士的气息，也开始进入了 funk 之门，甚至还留起了一个非常复古的 funk 范儿的爆炸头。今天要听到的是曾比特的算比较新的作品《重建》。

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夏天有凉爽的风，有很甜的西瓜，还有晚上在小区里摇着扇子聊天的老人。哪怕昆明的夏天好像有点多雨，但那些雨水当中也有回忆和快乐。这首歌曲总是让我想到这样一句话：星光不曾暗淡，只是你不再抬头罢了。夏夜谜语来自盘尼西林。

如果要说最爱的夜的声音，那这首一定是我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曲。电吉他、架子鼓，恰如其分的节奏，让人忍不住会想要随着节奏去舞动摇摆，带你进入那个枫叶沉醉的迷乱夜晚。每一个转音都好像钩子那样，去勾起内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感触和躁动。歌曲的最后戛然而止，好像是那些荒唐、那些冲动突然停止，徒留回味。来自告五人，法兰西多士。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评论，真的忍不住要分享出来。他说这种前奏就是土土的，但是好欢乐，感觉我回到了小的时候，拖着奶奶家那只不想回家的狗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狗不快乐但我很快乐。这段评论真的让我非常的有画面感。本来我把这首歌曲悲伤的解读为不被重视的每一秒我都在后退，但看到这个评论之后，我好像发现了歌曲当中有幼稚鬼赌气的即视感。来自和平饭店，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我不得不承认，最近我听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听了太多奇奇怪怪的版本，让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原唱。我听到了各个地方山歌民歌版本和恶搞版本的乌梅子酱，真的占据了短视频背景音乐的至尊地位，无论是热度、传播度或是喜好度，真的都是毫无悬念的第一，好像已经让人忘记了原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就来听一听吧，李荣浩《乌梅子酱》。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好像要一直走到世界尽头的那种感觉。我想我走得如此脚下生风，应该和我听的音乐有很大的关系吧。他们的节奏都是属于夜的歌曲，特别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它来自朱静熙和 Chance 合作的一张非常概念化的专辑。专辑的主题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对未来和科技的向往，以及生而为人与生俱来的对天地与自然的乡愁。所以在《永无止境的告别》这张专辑里，听到的是来自多重宇宙的告别和重生，从过去到未来，从原生态到高科技时代的隐喻，从乡愁到断舍离，从朱静熙的风格到芸芸众生。所以今天与其说要推荐这首歌曲，不如说是推荐这张专辑。这是一张让你五感全开的专辑，你可以在享受音乐的40多分钟的时间里，听到一朵花坠向地面的响声，闻到宇宙之间稀薄空气的味道，触摸到一根骨头的质感，体验到时间流逝的无奈和美好。光是用音乐这件事情，朱静熙和 Chance 就已经顺利地打开了我们闭塞已久的很多感官。建议一定要选择配置高一点的音箱或者是入耳式的耳机，从头到尾完整地听完这张专辑，绝对不能漏掉每一分和每一秒，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你对生活和人生全新解码开始的关键点所在。来自朱静熙和 Chance， I'm good。

永无止境的告别。

喜欢摇滚乐或者喜欢硬摇滚的朋友来说，这支乐队是绝对不可能错过的。他们的音乐就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华丽又粗犷。我曾不止一次在音乐节当中看到他们的表演，每当听到他们唱的那些歌词，飞驰在每一个街头，就像愤怒的公牛，任凭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他的每个伤口，都会让人忍不住的血脉喷张。他们就是丝绒公路乐队，执念。

我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应该不是好听，而是魔性。再等我60年吧，我和你去慈溪公园跳交谊舞。骨质疏松的我还是很想坚持和你跳完这支舞，而现在如果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快来和我一块蹦迪吧。大概就是听到这首歌的真实感受，来自还潮，慈溪公园交谊舞。

终于还是决定要在结束夜晚健步走的时候开始听一些慢慢舒缓的歌曲。漫步人生路有非常多的版本，这个版本显得比邓丽君的更加的活泼和轻快，纵人生路漫漫，也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之感。来自刘惜君，漫步人生路。

今天夜色当中的运动时光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歌曲也要结束了。为什么喜欢听歌？大概是因为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就好像特定的人坐在自己的身边，安静又悲伤。为什么喜欢夜色？大概是因为夜色可以让那些尘封已久的情感放肆地宣泄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来自好妹妹，说是依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